俺都跟朋友呢，没有娘得吧？这些跟朋友，把二月就带不回去，想了就不要想。侬那哈年都啊，不跟跟朋友，哈年节有，但有不要想，没有什么的，俺家忙不回来，中午上来跟朋友。哎呦！